0: 火龙炸炸面啪拿起
1: 拉米西迪哟喂炸鸡
0: 大字竖第一
1: 鸡呜呼啦
0: 咕嘞
1: 阿嘿炸鸡
0: 拿起
1: 起鸡
0: 炸
1: 鸡
0: 炸面火龙
1: 鸡嘞
0: 拿起
1: 拉
0: 米西迪哟
1: 喂炸鸡
0: 大字竖第一
1: 鸡呜嘎拉呼咕嘞。